ᱥᱤᱢ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ᱭᱵᱟᱨ ᱚᱯᱚᱨᱟᱫᱷᱤ ᱱᱚᱣ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ᱨᱟᱭᱤᱢ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ᱢᱮᱞ ᱥᱠᱮᱢ,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ᱵᱮᱝᱠ ᱞᱮᱱᱫᱮᱱ ᱨᱮ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ᱤ ᱠᱚᱢᱟᱨᱥ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ᱢᱮᱞᱳᱭᱮᱭᱟᱨ, ᱨᱮᱱᱥᱚᱢᱳᱭᱮᱭᱟᱨ, ᱥᱟᱭᱵᱟᱨ ᱜᱩᱯᱛᱚᱪᱚᱨ ᱵᱨᱤᱛᱛᱤ, ᱰᱮᱴᱟ ᱞᱚᱝᱜ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ᱤᱢᱮᱞ ᱥᱠᱮ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ᱷᱩᱣᱟᱹ ᱤᱢᱮ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ᱤᱵᱷᱟᱱᱛ ᱠᱚ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ᱱᱟᱢᱵᱟᱨ, ᱰᱮᱵᱤᱴ ᱠᱟᱨᱰ ᱱᱟᱢ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 ᱛᱮ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ᱤᱢᱮᱞ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ᱫᱚ ᱱᱟᱹᱢᱤ ᱥ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ᱵᱨᱟᱱᱰ ᱨᱮᱱ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ᱥ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ᱴᱩᱭᱴᱟᱨ, ᱤᱱᱥᱴᱟᱜᱨᱟᱢ ᱟᱨ ᱴᱤᱠᱴᱚᱠ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ᱠᱚ ᱴᱷᱚᱠᱟᱣ ᱠᱚᱣ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ᱷᱩᱣᱟᱹ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ᱫᱚᱠᱟᱱ, ᱵᱷᱩᱣᱟᱹ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ᱩᱯᱨᱩᱢ ᱥᱟᱹᱜᱟᱹᱭᱮ ᱛᱮᱭᱟᱨᱟᱭ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ᱟᱨ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ᱭᱟ ᱵᱮᱝᱠᱤᱝ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ᱞᱟᱹᱴᱩ ᱫᱷᱚᱨᱚᱱᱟᱜ ᱠᱩᱢᱲᱩ ᱜᱷᱚᱴᱟᱣ ᱫ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ᱝᱠᱟᱹᱱ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ᱚᱯᱚᱨᱟᱫᱷ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ᱦᱮᱠᱤᱝᱟ ᱥᱳᱥᱟᱞ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ᱳᱣᱥᱚᱞ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ᱠᱚ ᱡᱟᱞᱤᱭᱟᱛᱤᱭᱟ ᱮᱴᱤᱮᱢ ᱥᱠᱤᱢᱤᱝ ᱟᱨ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ᱵᱮᱝᱠᱤᱝ ᱥᱠᱮᱢ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 ᱠᱚᱢᱟᱨᱥ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ᱵᱷᱩᱣᱟᱹ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ᱠᱚᱞ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ᱠᱚ ᱠᱩᱢᱲᱩᱭᱟ ᱤ ᱠᱚᱢᱟᱨᱥ ᱯᱨᱚᱛᱟᱨ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ᱫᱚᱠᱟᱱ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ᱤᱨᱤᱧᱟᱭ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ᱟᱨᱛᱷᱤᱠ ᱫᱤᱠ ᱫᱤᱭᱮ ᱠᱷᱚ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ᱞ ᱢᱮᱞᱳᱣᱟᱨ ᱛᱚᱛᱛᱷ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ᱨᱮ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ᱴᱨᱳᱡᱮᱱ ᱠᱚ 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ᱠᱚ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ᱱᱟ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ᱠᱚ ᱚᱪᱚᱞᱟ ᱛᱚᱛᱛᱷᱚ ᱠᱚ ᱠᱩᱢᱲᱩ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ᱫᱚ ᱠᱩᱢᱲ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ᱼᱟ ᱨᱮᱱᱥᱚᱢᱳᱭᱮᱭ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ᱟᱜ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ᱮᱠᱟᱞ ᱠᱚ ᱞᱚᱜ ᱩᱛᱟᱹᱨᱟ ᱟᱨ ᱚᱱᱟ ᱟᱱᱞ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ᱠᱛᱤᱯᱚᱱ ᱠᱚ ᱫᱟᱹᱵ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ᱜᱷᱚᱴᱟᱜᱼ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ᱜᱩᱯᱛᱚᱪᱚᱨ ᱵᱨᱤᱛᱛ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ᱢᱩᱫᱽ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ᱪᱟᱞᱟ ᱪᱟᱹᱞᱤᱭᱟ ᱰᱮᱴᱟ ᱞᱚᱝᱜᱚᱱ ᱫᱚ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ᱨᱩᱛᱵᱯᱩᱨᱱ ᱛᱚᱛᱛᱷᱚ ᱱᱚᱛᱷᱤᱯᱚᱛᱨ ᱟᱨᱛᱷᱤᱠ ᱞᱮᱱᱫᱮᱱ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ᱠᱚ ᱯᱷᱟᱥ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ᱟᱨᱛᱷᱤᱠ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ᱤᱨᱡᱟᱹᱜᱼ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ᱵᱮᱝᱠ ᱥᱮ ᱱᱮᱴ ᱵᱮᱝᱠᱤᱝ ᱱᱤᱨᱟᱯᱚᱫᱨᱮ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ᱛᱚᱨᱠᱚᱛᱟ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ᱦᱚᱲ ᱢ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ᱴᱨᱟᱱᱡᱮᱠᱥᱮᱱ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ᱢᱮᱱ ᱫᱚ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ᱵᱟᱵᱚᱱ ᱵᱷᱤᱡᱤᱴ ᱮᱫᱟ ᱟᱨ ᱚᱸᱰᱮ HTTPS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ᱟᱨ ᱴᱟᱭᱤᱯ ᱠᱟᱛᱮ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ᱝ ᱨᱟᱠᱟᱵᱟ ᱩ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SMS ᱟᱨ ᱤᱢᱮᱞ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ᱮᱱᱛᱮ ᱠᱷᱟᱱ ᱞᱤᱝᱠ ᱟᱞᱚᱵᱚᱱ ᱞᱚᱜᱤᱱ ᱢᱟ ᱟᱢᱟ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ᱜᱳᱯᱚᱱ ᱛᱚᱛᱛᱷᱚ ᱞᱚᱜᱤᱱ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OTP ᱰᱮᱵᱤᱴ ᱥᱮ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ᱮ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ᱵᱮᱝ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ᱜᱳᱯᱚᱱ ᱛᱚᱛᱛᱷᱚ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ᱷᱚᱭ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ᱟᱯᱷᱮ ᱥᱮ ᱦᱳᱴᱮ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ᱮᱴ ᱵᱮᱝᱠ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ᱨᱛᱷᱤᱠ ᱞᱮᱱᱫᱮᱱ ᱫ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ᱟᱨ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ᱨᱮ ᱵᱚᱨᱱ ᱥᱚᱝᱠᱷᱟ ᱟᱨ ᱯᱨᱚᱛᱤᱠ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ᱢᱟ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ᱢ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ᱞᱚᱜ ᱟᱣᱩ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ᱣᱡᱟᱨ ᱴᱮᱯ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ᱚᱱᱫᱚ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ᱮᱯ ᱵᱮᱜᱚᱨ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ᱮᱯ ᱠᱚ ᱰᱟᱣᱩᱱᱞᱳᱰ ᱥᱮ ᱤᱱᱥᱴᱚᱞ ᱵᱟᱝ ᱵᱷᱟ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ᱚᱱᱮ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ᱮᱴ ᱵᱮᱝᱠ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ᱝᱠ ᱵᱮᱞᱮᱱᱥ ᱟᱨ ᱥᱴᱮᱴᱢᱮᱱᱴ ᱴᱷᱤᱠᱴᱷᱟᱠ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ᱤᱞ ᱥᱳᱫᱷ ᱴᱟᱠᱟ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ᱴᱨᱟᱱᱥᱯᱷᱟᱨ ᱢᱚᱡᱽᱛ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ᱵᱷᱟᱭ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ᱰᱤᱵᱷᱟᱭᱤᱥ ᱜ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ᱭ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ᱱᱤᱨᱟᱯᱚᱫ ᱛᱟᱞᱟᱛᱮ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ᱭᱵᱟᱨ ᱚᱯᱚᱨᱟᱫᱷᱤ ᱠᱚ ᱦᱮᱠ ᱞᱟᱜᱟᱫ ᱛᱚᱛᱛᱷᱚ ᱯᱟᱪᱟᱨ ᱞᱟᱜᱟᱫ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ᱛᱭ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ᱩᱥᱴᱩ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ᱵᱟ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ᱵᱷᱤᱡᱤᱞᱮᱱ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ᱫᱚᱢ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ᱫᱷᱤᱱ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1964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11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ᱥᱟᱱᱛᱷᱟᱱᱚᱢ ᱠᱚᱢᱤᱴᱤᱭᱟᱜ ᱥᱩᱯᱟᱨᱤᱥ 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ᱠᱷᱟᱱᱫᱩ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ᱢᱤᱭ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ᱵᱩ ᱵᱮᱥᱨᱟ ᱾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0: ᱧᱩᱛᱩ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ᱥᱚᱞ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ᱠᱷᱚᱱ ᱱᱟᱣ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ᱭ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ᱵᱚᱱ ᱰᱟᱭᱚᱠᱥᱟᱭᱤᱰ ᱚᱱᱟ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ᱝ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ᱱᱤᱞ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ᱵᱞᱩ ᱵᱮᱵᱤ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ᱰᱟᱠᱛᱟᱨ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ᱠᱚᱱᱛᱚᱛ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ᱡᱚᱱᱢᱚᱜᱚᱛᱚ ᱛᱨᱩᱴᱤ ᱥᱮ ᱠᱚᱱᱡᱮᱱᱤᱴᱟᱞ ᱦᱟᱨᱴ ᱰᱤᱡᱤᱡᱽ ᱟᱛᱮ ᱡᱟᱱᱟᱢ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ᱴᱚᱨᱤᱠᱠ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ᱱᱩᱭ ᱫᱚ ᱡᱮ ᱠᱚᱱᱡᱮᱱᱤᱴᱟᱞ ᱦᱟᱨᱴ ᱰᱤᱡᱤᱡᱽ ᱪᱮᱫ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ᱵᱷᱟᱞᱵᱩᱞᱟᱨ ᱥᱮ ᱵᱷᱟᱞᱵ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ᱛᱟᱭ ᱥᱮ ᱵᱷᱮᱱᱴᱨᱤᱠᱩᱞᱟᱨ ᱥᱮᱯᱴᱟᱞ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ᱛᱟᱭ ᱥᱮ ᱟᱴᱨᱤᱭᱟᱞ ᱥᱮᱯᱴᱟᱞ ᱵᱷᱤᱮᱥᱰᱤ ᱮᱥᱰᱤ ᱟᱞᱮ ᱫᱚ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ᱤᱠᱳ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ᱡᱮ ᱪᱮᱫ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ᱦᱟᱨᱴ ᱨᱮ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ᱫᱚ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ᱠᱟᱨᱮᱠᱴ ᱥᱮ ᱴᱷᱤᱠ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ᱢᱟ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ᱡᱟᱱᱟᱢ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ᱞᱮ ᱫᱚ ᱞᱟᱹᱭ ᱫᱟᱞᱮ ᱵᱷᱮᱱᱴᱨᱤᱠᱩᱞᱟᱨ ᱥᱮᱯᱴᱟᱞ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ᱱᱮ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ᱦᱟᱱᱟ ᱦᱟᱴ ᱱᱟᱣ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ᱵᱟ ᱟᱴᱨᱤᱭᱟᱞ ᱥᱮᱯᱴᱟᱞ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ᱦᱟᱱ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ᱱᱟᱣ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ᱛᱨᱩᱴᱤ ᱜᱮ ᱛᱟᱭ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ᱣ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ᱮᱭ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ᱠᱷᱩᱵ ᱵᱷᱟᱜᱮ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ᱠᱚ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 ᱮᱫᱟ ᱟᱨ ᱠᱤ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ᱴ ᱟᱯ ᱦᱚᱸ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ᱮ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ᱮ ᱟᱭᱥᱤᱰᱤᱭᱮᱥ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ᱟᱨ ᱠᱤ ᱟᱭᱥᱤᱰᱤᱭᱮᱥ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ᱫ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ᱢ ᱱᱤᱭᱩᱴᱨᱤᱥᱚᱱ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ᱮᱵᱚᱝ ᱚᱸᱰᱮ ᱡᱩᱫᱤ ᱠᱚ ᱰᱤᱴᱮᱠᱴ ᱠᱚᱣ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ᱩᱭ ᱫᱚ ᱡᱚᱱᱢᱚᱜᱚ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ᱛᱨᱩᱴᱤ ᱥ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ᱩᱱ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ᱳ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ᱛᱚᱨᱚᱯᱷ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ᱩᱫ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ᱵᱮᱥᱚᱜᱼᱟ
0: ᱵᱮᱥ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ᱵᱮᱥ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ᱦᱮᱸ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ᱱᱤᱥ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ᱭ ᱛᱟᱞᱟᱝ ᱢᱮ ᱚᱠᱟ ᱠᱚ ᱱᱤᱥᱟᱹᱱ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ᱭᱩᱢᱟᱹ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ᱛᱟᱦᱮᱸ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0: ᱦᱮ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ᱷᱟᱹᱱᱤᱠᱴᱟ ᱠᱩᱞᱤ ᱵᱟᱲᱟ ᱛᱮᱜᱮ ᱮᱵᱚᱝ ᱧᱮᱞ ᱛᱮᱦᱚᱸ ᱠᱷᱟᱹᱱᱤᱠᱴᱟ ᱟᱞᱮ ᱞᱮ ᱚᱱᱩᱢᱟ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ᱩᱭᱟ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ᱰᱳᱜᱳ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ᱭᱛ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ᱩᱱᱤ ᱠᱚᱭᱚᱜ ᱨᱟᱠᱟᱵ ᱟᱭ ᱨᱮᱜᱮ ᱦᱚᱭᱛᱚ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ᱱᱫᱮ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ᱮᱞᱚᱜ 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ᱱ ᱛᱟ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ᱮ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ᱞᱟᱛᱟᱨ ᱡᱟᱸᱜᱟ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ᱮ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ᱫᱚ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ᱚ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ᱯᱟᱢᱯ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ᱟ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ᱭᱟ ᱮᱪᱷᱟᱲᱟ ᱩᱱᱤ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ᱟᱹ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ᱮᱦᱚᱸ ᱠᱷᱟᱹᱱᱤᱠᱴᱟ ᱞᱮ ᱚᱱᱩᱢᱟ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ᱩᱱ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ᱛᱮ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ᱠᱟᱱᱟᱭ ᱞᱟᱹᱭᱟᱭ ᱡᱮ ᱦᱚᱲ ᱫᱚ ᱥᱤᱲᱤ ᱛᱮ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ᱚ ᱞᱟᱸᱜᱟᱜᱼᱟ ᱫᱩᱛᱟᱞᱟ ᱛᱤᱱ ᱛᱟᱞᱟ ᱦᱚᱲ ᱫᱚ ᱮᱢᱱᱤ ᱛ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ᱫᱟ ᱤᱧ ᱫᱚ ᱥᱤᱲᱤ ᱫᱚ ᱤᱭ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ᱞᱟᱸᱜᱟ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ᱜᱚᱫ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ᱦᱚᱸ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ᱛᱮ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ᱠᱟᱱᱟᱭ ᱛᱮᱥᱟᱨ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ᱡ ᱪᱩᱞᱩᱝ ᱤᱧ ᱛᱟᱲᱟᱢ ᱠᱟᱫ ᱥᱮ ᱠᱚᱲᱟ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ᱚ ᱥᱟᱵ ᱠᱟᱫᱤᱧ ᱞᱮᱠ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ᱚᱠᱚᱭ ᱪᱚ ᱪᱩᱯᱩᱫ ᱠᱟᱜ ᱛᱤᱧ ᱞᱮᱠᱟ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ᱥᱮ ᱠᱚᱲᱟᱢ ᱠᱟᱹᱡ ᱦᱟᱥᱩ ᱦᱚᱸ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ᱦᱚᱸ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ᱥ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ᱩᱱ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ᱪᱷᱟᱲᱟ ᱥᱟᱦᱮᱸᱫ ᱠᱚᱥᱴᱚ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ᱷᱮᱞ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ᱯᱞᱮᱭᱟᱨ ᱦᱚᱸ ᱩᱱᱤ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ᱟ ᱤᱧ ᱫᱚ ᱢᱟᱠᱚ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ᱡ ᱪᱩᱞᱩᱝ ᱫᱟᱹᱲ ᱠᱷᱟᱱ ᱜᱮ ᱤᱧ ᱫᱚᱧ ᱞᱟᱸᱜᱟ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ᱧ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ᱦᱮᱸᱫ ᱵᱟᱹᱧ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ᱟᱞᱮ ᱦᱚᱸ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ᱥ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ᱩᱱ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ᱞᱮ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ᱞ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ᱞᱮ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ᱪᱮᱫ ᱨᱳᱜᱽ ᱛᱮ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ᱦᱟᱨᱴ ᱨᱳᱜᱽ ᱛᱮ ᱵᱷᱩᱜᱟᱹᱜ ᱠᱟᱱᱟᱭ ᱥᱮ ᱵᱟᱝ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ᱱᱤᱥᱟᱹᱱ ᱠ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 ᱡᱩᱫ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ᱟᱭᱩᱢᱟᱹ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ᱩᱭᱟᱜ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ᱦᱩᱭ
0: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ᱴᱮᱥᱴ ᱠᱚ ᱯ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ᱠᱚᱢᱚᱱ ᱴᱮᱥᱴ
0: ᱠᱚᱢᱚᱱ ᱴᱮᱥᱴ ᱵᱚᱞᱛᱮ ᱟᱞᱮ ᱫᱚ ᱵᱮᱥ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ᱞᱮ ᱟᱨᱟᱢᱵᱷᱚᱭᱟ ᱡᱮ ᱤᱥᱤᱡᱤ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ᱭᱛᱚ ᱯᱳᱭᱞᱳ ᱨᱩᱜ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ᱮ ᱧᱮᱞ ᱠᱮᱫᱮᱭᱟ, ᱯᱳᱭᱞᱳ ᱯᱮᱥᱮᱱᱴ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ᱮᱞ ᱠᱮᱫᱮᱭᱟ, ᱡᱟᱣ ᱯᱮᱥᱮᱱᱴ

0: ᱠᱤᱱ ᱠᱟᱱ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ᱮᱥ
1: ᱜᱮᱥ ᱛᱮ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ᱦᱮᱸ
0: ᱦᱩᱭ
1: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ᱟᱨᱠᱤ
0: ᱟᱫᱚ ᱚᱱᱟ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1: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ᱟᱨᱟᱠ ᱠᱟᱹᱡ ᱡᱚᱴᱤᱞ ᱜᱮᱭᱟ ᱡᱚᱴᱤᱞ ᱫᱚ ᱛᱚᱵ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ᱚ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ᱮ ᱟᱞᱮ ᱫᱚ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ᱞᱮᱸᱜᱟ ᱛᱤ ᱥᱮᱫ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ᱫᱚ ᱞᱟᱡ ᱥᱮᱫ ᱜᱮ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ᱮ ᱞᱟᱹᱭᱟ ᱦᱮᱸ ᱩᱱᱤ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ᱠᱟᱹᱡ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ᱞᱯᱚ ᱥᱚᱞᱯᱚ ᱨᱟᱱ ᱮᱱᱴᱟᱥᱤᱰ ᱮᱢᱟᱱ ᱠᱚ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ᱭ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ᱴᱟᱥᱤᱰ ᱠᱚ ᱡᱚᱢ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ᱞᱟᱫᱟ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ᱞᱮᱸᱜᱟ ᱛᱤ ᱥᱮᱫ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ᱲᱟᱢ ᱠᱷᱚᱱ ᱞᱮᱸᱜᱟ ᱛᱤ ᱥᱮᱫ ᱦᱟᱹᱥᱩ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ᱫᱚᱢᱮ ᱩᱫᱽᱜᱟᱹᱨᱚᱜ ᱟᱭ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ᱛᱮ ᱠᱟᱹᱨᱤᱜᱟᱢ ᱪᱟᱵᱟ ᱜᱚᱫᱚᱜ ᱟᱭ ᱥᱟᱸᱦᱮᱫ ᱠᱚ ᱠᱚᱥᱴᱚᱜ ᱛᱟᱭ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ᱛᱮ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ᱠᱤ ᱡᱮ ᱫᱚᱢᱮ ᱩᱫᱽᱜᱟᱹᱨᱮᱭ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ᱛ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ᱨᱮᱭᱟ ᱵᱟ ᱞᱮᱸᱜᱟ ᱛᱤ ᱥᱮᱫ ᱦᱟᱹᱥᱩ ᱪᱟᱞᱟᱣᱟᱭ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ᱠᱤ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ᱨᱮᱭ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ᱠᱚᱛᱮ ᱮᱵᱚᱝ ᱥᱤᱢᱯᱤᱞ ᱮᱱᱴᱟᱥᱤᱰ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ᱩ ᱫᱚ ᱪᱟᱵᱟᱜ ᱛᱮ ᱩᱯᱚᱥᱚᱢᱚᱜ ᱛᱟᱭᱟ ᱟᱨᱠᱤ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ᱩᱯᱚᱥᱚᱢᱚᱜ ᱛᱟᱭᱟ ᱟᱨ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ᱢᱟ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ᱟᱯᱮ ᱠᱚᱜᱮ ᱵᱟᱝ ᱚᱱᱠᱟᱱᱤᱡ ᱯᱮᱥᱮᱱᱴ ᱯᱮ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ᱪᱤᱠᱟᱹᱭ ᱛᱮ
1: ᱟᱫᱚ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ᱫᱚ ᱟ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ᱞᱮ ᱠᱤᱪᱷᱩ ᱨᱟᱱ ᱞᱮ ᱮᱰᱵᱷᱟᱭ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ᱪᱷᱟᱲᱟ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ᱢᱵᱷᱚᱵᱟ ᱢᱟᱛᱨᱚ ᱩᱱᱤ ᱫ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ᱜ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ᱤᱥᱤᱡᱤ ᱠᱚᱛᱮᱫ ᱜᱮ ᱵᱟ ᱵᱞᱟᱰ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ᱟᱨ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ᱴᱨᱚᱯᱚᱱᱤᱱ ᱠᱚᱨᱮ ᱞᱟᱹᱭᱟ ᱦᱮᱸ ᱵᱞᱟᱰ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ᱛᱟᱭᱟ ᱡᱤᱱᱤ ᱫ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ᱮᱠ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ᱭ ᱤᱥᱤᱡ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ᱛᱟᱭᱟ ᱵᱞᱟᱰ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ᱴᱨᱚᱯᱚᱱᱤᱱ ᱴᱤ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ᱡᱟᱭᱤᱢ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ᱡᱟᱭᱤᱢ ᱢᱟᱱᱮ ᱦᱟᱨᱴ ᱠᱷᱚ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ᱦᱟᱨᱴ ᱵᱞᱟᱰ ᱥᱟᱯᱞᱟᱭ ᱵ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ᱦᱟᱨᱴ ᱴᱤᱥᱩ ᱵᱟ ᱦᱟᱨᱴ ᱢᱟᱥᱮᱞ ᱚᱸᱰᱮ ᱫᱚ ᱜᱩᱡ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ᱠᱤᱪᱷᱩ ᱮᱱᱡᱟᱭᱤᱢ ᱛᱮ ᱵᱞᱟᱰ ᱨᱮ ᱚᱱᱟ ᱮᱱᱡᱟᱭᱤᱢ ᱴᱮᱥᱴ ᱨᱮ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ᱴᱨᱚᱯᱚᱱᱤᱱ ᱴᱤ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ᱱᱩᱭ ᱫ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ᱮᱠ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ᱭ ᱮᱵᱚᱝ ᱤᱥᱤᱡᱤ ᱦᱚᱸ ᱩᱞᱴᱟᱹ ᱯᱟᱞᱴᱟ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ᱭ ᱮᱵᱚᱝ ᱩᱱᱤ ᱫ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0: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ᱟᱨ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ᱟᱹᱲ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ᱤᱧ ᱠᱩᱞᱤ ᱢᱮᱭ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ᱟᱭᱯᱟᱥ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ᱟᱨ ᱳᱯᱮᱱ ᱦᱟᱨᱴ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ᱫᱚ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ᱵᱷᱮᱫ ᱵᱷ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1: ᱦᱳᱭ ᱵᱷᱮᱫ ᱵᱷᱟᱜᱟᱣ ᱵᱚᱞᱛᱮ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ᱛᱚ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ᱞᱟᱰ ᱵᱷᱮᱥᱮᱞ 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ᱦᱟᱨᱴ ᱨᱮ ᱦᱚᱸ ᱛ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ᱲᱮ 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ᱨᱴ ᱦᱚᱸ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ᱴᱟᱨᱤ ᱢᱟᱱᱮ ᱵᱞᱟᱰ ᱥᱟᱯᱞ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ᱦᱮᱸ ᱚᱱᱟᱛᱮ ᱦᱟᱨᱴ ᱟᱡ ᱡᱚᱢᱮ ᱧᱟᱢᱟ ᱠᱤᱱᱛᱩ ᱦᱟᱨᱴ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ᱴᱟᱨ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ᱞᱚᱠ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 ᱮᱥ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ᱠᱤ ᱢᱟᱱᱮ ᱯᱟᱭᱤᱯ ᱵᱞᱚᱠ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ᱦᱟᱨᱴ ᱢᱟᱥᱮᱞ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ᱵᱟᱭ ᱧᱟᱢ 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ᱨᱴ ᱨᱮ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ᱮᱥᱮᱞ ᱵᱞᱚᱠ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ᱯᱮᱭᱟ ᱵᱷᱮᱥᱮᱞ 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ᱠᱪᱩᱞᱤ ᱦᱮᱸ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ᱮᱥᱮᱞ ᱤᱭᱟᱹ ᱠᱟᱱ ᱵᱞᱚᱠ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ᱛᱟᱦᱞᱮ ᱵᱟᱭᱨᱟ ᱵᱷᱮᱥᱮᱞ ᱵ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ᱚᱢᱮ ᱧᱟᱢ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ᱟᱹ ᱠᱟᱱ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ᱨᱴ ᱨᱮᱱ ᱵᱤᱥᱮᱥᱚᱜ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ᱪᱤᱱᱛᱟᱹ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ᱳᱯᱮᱱ ᱦᱟᱨᱴ ᱫᱚ ᱵᱟᱝ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ᱛᱟᱭᱟ ᱱᱩᱭ ᱫᱚ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ᱮᱥᱮᱞ ᱵᱞᱚᱠ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ᱩᱭ ᱫᱚᱭ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ᱠᱤᱱᱛᱩ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ᱠᱤᱪᱷᱩ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ᱡᱮ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ᱮᱥᱮ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ᱨᱟᱭ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ᱵᱞᱚᱠ ᱜᱮ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ᱫᱚ ᱩᱱᱫᱚ ᱵᱟ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ᱩᱱ ᱫᱚ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ᱵᱟᱭᱯᱟᱥ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ᱵᱟ ᱳᱯᱮᱱ ᱦᱟᱨᱴ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ᱟᱫᱚ ᱵᱟᱭᱯᱟᱥ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ᱳᱯᱮᱱ ᱦᱟᱨᱴ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ᱵᱞᱚᱠ ᱠᱟᱱᱟ ᱟᱨᱠᱤ ᱚᱱᱟ ᱠᱚ ᱮᱴᱟᱜ ᱠᱷᱚᱱ ᱥᱤᱨᱟᱹ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ᱥᱮ ᱢᱟᱭᱟᱢ ᱱᱟᱞᱮ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ᱟᱭᱯᱟᱥ ᱥᱟᱨᱡᱟᱨᱤ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ᱸᱜ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ᱥᱤᱨ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ᱵ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ᱡᱟᱭᱜᱟ ᱛᱤ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ᱤᱨ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ᱟᱨᱚ ᱦᱚᱨ ᱠᱚ ᱢᱟᱱᱮ ᱢᱟᱭᱟᱢ ᱪᱟᱞ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 ᱦᱚᱨ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ᱜᱼᱟ ᱟᱨᱠᱤ
0: 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ᱩᱫᱤ ᱥᱴᱮᱱᱴ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ᱟᱛᱮᱫ
1: ᱦᱳᱭ ᱥᱴᱮᱱᱴ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ᱮᱱᱡᱤᱭᱳ 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0: ᱮᱱᱡᱤᱭᱳᱯᱞᱟᱥᱴᱤ
1: ᱥᱚᱢᱚᱭ ᱦᱮᱸ ᱥᱴᱮᱱᱴ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ᱭᱤᱯ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ᱞᱚ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ᱡᱮ ᱱᱟᱱ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ᱭᱤᱯ ᱦᱚᱭᱛᱚ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ᱞ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ᱹᱜᱤ ᱜᱮ ᱴᱷᱤᱠᱟ ᱮᱪᱷᱟᱲᱟ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ᱤᱜᱟᱨᱮᱴ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ᱵ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ᱴᱚᱵᱟ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ᱵᱤᱲᱤ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ᱵᱟ ᱦᱩᱠᱟᱹ ᱠᱚ ᱴᱟᱱᱟᱣ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ᱠᱳᱴ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ᱞᱟᱰ ᱵᱷᱮᱥᱮᱞ ᱠᱚ ᱮᱛᱷᱮᱞᱮᱨᱳᱥᱠᱞᱮᱨᱳᱥᱤᱥ 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ᱛᱷᱮᱞᱮᱨᱳᱥᱠᱞᱮᱨᱳᱥᱤᱥ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ᱞᱟᱹᱭ ᱫᱚ

0: ᱦᱟᱨᱴ ᱯᱮᱥᱮᱱᱴ ᱨᱮ ᱢᱟᱱᱮ ᱯᱷᱮᱴ ᱡᱚᱢ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ᱮ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ᱥᱟᱨᱠᱩᱞᱮᱥᱚᱱ ᱜᱮ ᱟᱫᱚ ᱵᱚᱱ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 ᱯᱮᱥ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ᱮᱥ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ᱟᱨᱴ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ᱯ ᱧᱩᱨᱩᱜ ᱛᱮ ᱦᱟᱨᱴ ᱯᱷᱮᱞᱤᱭᱳᱨ ᱥᱮ ᱦᱟᱨᱴ ᱮᱴᱮᱠ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ᱨᱴ ᱵᱷᱟᱜᱮ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ᱡᱚᱢ ᱧᱩ ᱵᱚᱞᱛᱮ ᱫᱚ ᱵᱮᱞᱮᱱᱥ ᱰᱟᱭᱮᱴ ᱟᱞᱮ ᱫ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ᱮᱞᱮᱱᱥ ᱰᱟᱭᱮᱴ ᱵᱚᱞᱛᱮ ᱫᱚ ᱮᱢᱚᱱ ᱡᱤᱱᱤᱥ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ᱨᱮ ᱠᱟᱨᱵᱳᱦᱟᱭᱰᱨᱮ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ᱨᱳᱴ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ᱜ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ᱢᱤᱱᱟᱨᱮᱞ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ᱷᱚᱞ ᱢᱩᱞ ᱱᱤᱭᱟᱹ ᱪᱷᱟᱲᱟ ᱜᱚᱝᱜᱷᱟ ᱨᱚᱠᱚᱡ ᱮᱢᱟᱱ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ᱮᱞᱮᱱᱥ ᱰᱟᱭᱮᱴ ᱴᱷᱤᱠ ᱵᱚᱱ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ᱩᱱᱩᱢ ᱡ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ᱚ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ᱩᱞᱩᱝ ᱦᱚᱸ ᱠᱟᱹᱡ ᱠᱚᱢ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ᱱᱤ ᱦᱚᱸ ᱠᱟᱹᱡ ᱠᱚᱢ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ᱮᱡ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ᱥᱟᱞᱦᱟ ᱮᱢ ᱠᱮᱫ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ᱟ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ᱩᱨᱞ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ᱦᱟᱨᱴ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ᱩᱨᱞ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ᱫᱷ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ᱤᱡᱚᱭ ᱴᱩᱰ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ᱚᱠᱥᱟᱢ ᱟ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ᱯᱳᱥᱚᱱ 2.0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